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7: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8: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9: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8: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0: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1: 我还没想好。
12: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1: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3: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4: 税收是
15: 金灿灿的，
16: 这纯洁的白色，
17: 没有色，
18: 希望的颜色。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能吃吗？农田菜地被泡后又该怎么办？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引进新品种马铃薯，订单种植让农户增收有底气。甘肃酒泉市瓜州县物流快递全线发力，助力蜜瓜畅销全国。湖南郴州市宜章县暑期避暑游持续升温。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农田菜地被泡后该怎么办？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首先得明白，洪水可不是普通的积水，里面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甚至还有重金属和化工残留，还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很多污染肉眼根本看不见。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凤中提醒，凡是洪水接触过的生鲜食材和粮食作物都不建议再吃。水果蔬菜泡过水后，表面会有细微伤口，有害物质会顺着伤口渗进去，光靠清水冲洗根本洗不掉。至于鱼虾等水产品，洪水里的污染物它们也会喝进去，体内有害物质很可能超标，也不建议食用。洪水退了，菜园子也不能急着下种。洪水泡过的土壤里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专家建议，先别急着播种，要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把残留的淤泥和污染物清理干净，让土壤充分净化、自然修复之后再重新种东西。而且重新播种后也不能马上采收，叶菜类至少要等30天以上才能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蔬菜建议间隔45到60天以上，这样才能确保长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而家里被洪水泡过的锅碗瓢盆、筷子等餐具也不能简单冲冲就用。王凤中所长特别提醒，这些厨具至少要煮沸30分钟，才能把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有效杀灭，同时要把表面的浮尘杂质彻底清洗干净，减少外来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 总结来说，洪水泡过的吃的不要再吃，要处理掉。菜园子要翻晒消毒，别急着播种，采收也得等足日子。锅碗瓢盆要煮沸半小时以上，大家一定要把好入口关，宁可多费点事儿，也别拿健康冒险。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正抢抓农时有序推进下播工作。今年托克逊乡积极探索下播作物种植新路径，与农业公司对接引进新品种马铃薯，让种植户在完成小麦收割后无缝衔接复播马铃薯，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渠道。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春雨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托克逊乡的田间地头，种植户亚森·伍斯曼正在地里忙碌着。种了大半辈子地的他，最发愁的不是出力流汗，而是种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复播地里尝试种植各类经济作物，但市场行情波动较大，收益难以保障。去年他种植的胡萝卜大量滞销田间，最后连采收成本都无法覆盖，不仅白忙一季，还赔进了种子和人工成本。亚森·伍斯曼的遭遇并非个例，为解决这一难题，托克逊乡主动与一家农业公司对接，引进适宜七月份播种的新品种马铃薯。该品种产量大，品质好，复播时间刚好衔接麦收后的空闲期，不耽误农时，更让土地在一年内实现两次产出。如今种子送上门，技术下到田，销路签好约，亚森和乡亲们种地的底气明显足了。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农户们在机器后面熟练地忙碌着。亚森告诉记者，公司承诺保底价回收，种下去心里踏实。
3: 今年种土豆，乡里帮我们对接，收购商签了订单，不用担心卖不出去。
2: 拜城县有着种植马铃薯的悠久历史，马铃薯更是拜城三宝之一。当地冷凉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和天山融雪灌溉，赋予了这一新品种土豆独特的品质优势。此次新品种的引进，既保留了本地马铃薯的特色，又在产量和抗病性上有了明显提升。时下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蜜瓜迎来丰收旺季，便捷高效的物流快递全线发力，装箱转运直发流程有序衔接，颗颗清甜蜜瓜搭乘快递快车走出戈壁绿洲，畅销全国各地。请听瓜州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瑶、马万旭、樊丽琴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瓜州县一个蜜瓜产销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大棚内的玉菇蜜瓜硕果盈枝，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对蜜瓜进行分拣、套袋、装箱作业。棚外邮政快递车辆就地揽收，便捷物流将瓜州蜜瓜从田间直接发往全国各地。合作社监事人赵景田说，自从邮政在这里设立了常驻收寄点，每天准时上门拉运，不用再来回跑县城送货了。去年合作社通过邮政寄出蜜瓜4000多件，再加上其他快递渠道，线上的销售额突破了200万元。作为瓜州特色农产品的金字招牌，瓜州蜜瓜果香馥郁，脆甜多汁，但储运周期长曾是制约蜜瓜产业增效的痛点。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瓜州县分公司锚定惠农助农，在蜜瓜主产区增设6个临时收寄点，调配专业揽收员18名，邮递专车6台，无人车1台驻田服务，实现清晨采摘、分级筛检、当场打包、及时发运，真正解决蜜瓜销售最后一公里难题。正值旅游旺季，在瓜州县热门景点的服务区里，一字排开的蜜瓜销售摊位成了游客的补给站。为了方便游客现场寄瓜，减轻商户外运负担，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瓜州顺丰速运营业店在景点设立快递驻点，就地打包，及时揽收，打通蜜瓜邮寄便民通道，让游客舒心轻松购瓜。一家特产店总店负责人江玉告诉记者，以前要自行打包，往返30多公里到县城寄瓜，费时费力。如今顺丰在摊位现场打包直发，批量寄递还有优惠，包装严实，破损少，游客寄件、商户外销都更便捷。 生意越来越好。收寄环节中，

快递公司全流程配备了鲜果专属防护包装，落实当日揽收、夜间错峰作业锁鲜。运输端依托航空快运优化中转链路，全程守护蜜瓜原汁原味与完整品相，让戈壁真味跨越山。

0: 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快递行业安全检查，以规范监管保障行业平稳运行。通过落实场地租金减免、整合闲置场站、统筹运力等惠企举措，持续为物流企业降本减负，不断拓宽农特产品销路，有力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去年，瓜州县累计通过邮政快递外销蜜瓜、枸杞等特色农产品40多万件，今年至目前，农特产品基地量18万多件。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随着暑期的到来，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宜人气候与优良生态，精心打造多元避暑文旅业态，景区避暑游持续升温。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蔡建业采制的稿件。一场降雨过后，天空短暂放晴，经过雨水洗礼的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空气变得格外清新，团团云雾簇拥着枫林，山林处处绿意盎然，犹如一幅水墨画卷。炎炎夏日里，一群年轻人趁着假期走进景区，盘起传统发髻，身着传统古风服饰，游走在绿水青山中，传统古装服饰与自然山水风光相互映衬，形成一道亮丽风景线，掀起了一股穿古装游景区的旅拍打卡热。游客何进。
10: 给我感觉莽山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因为我看一直不是说莽山夏天它只有22度嘛，来了之后确实如此，很凉快，就是来了之后感觉特别放松，然后那些压力啊什么的一下子就释放了，还是很舒服的。对，就是穿这样的古风的衣服来到莽山，发现和这里的山水适配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里不仅有山还有水有瀑布，都是非常天然的，所以特别出片。
9: 天台山坐云梯登高祈福，将军寨徒步森林深呼吸，猴王寨邂逅精灵短尾猴，博物馆一睹国宝莽山烙铁头蛇的风采，峡谷中尽情体验漂流的乐趣。炎炎夏日热浪袭来，景区大山自带清凉属性，凉风吹散满身燥热，游客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夏日清凉。游客陈方平。
11: 我这是第3次来了，只因为这里空气太好了，水好，主要到处都是青山绿水的，被这个群山被这个绿意环绕着，感觉到很舒服，所以我来了又想来。
9: 入夏以来，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良资源，推出日出云海、清凉避暑、瀑布景观、溯溪玩水四大清凉体验活动，同时叠加毕业季免门票、专属优惠套票等政策红利。不少家长趁着暑期携老人和孩子前来打卡，感受数不尽的快乐和爽到底的清凉。景区暑期避暑游迎来客流高峰，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12: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推出，对于非常多的这种学生和以及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现象。在近期也推出了出现了一波家庭学生出游的小高潮。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莽山的良资源，做活热经济，推出生态观光、亲水体验。

0: 户外徒步等系列主题的活动，持续擦亮莽山生态避暑的旅游名片。
1: 在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西城区街道西关南街社区，一处开满月季天竺葵的美丽庭院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既是定州市妇女手工艺协会会员孙永静的家，也是她的工作室。30多年来，她从家庭小作坊起步创立工作室，还带动周边妇女依托碎片化时间就近就业增收，成为定州庭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板。请听定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卢丽亚采制的稿件。
2: 走进工作室，记者看到衣架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针织衫、中式盘扣上衣及各类手工配饰，款式新颖，做工精致。工作台前，孙永静正带着几位妇女赶制订单，从手摇机织片、套口缝合、手工缝制盘扣，到钩针修饰织品轮廓，每一道工序都尽显匠心。谈起与手工编织的缘分，孙永静笑着说，起初他在一家羊毛衫厂工作，学会了编织技艺，后来工厂停产，又恰逢20世纪90年代创业热潮，他便决定靠着编织技艺开始创业。1993年，他购置了第一台手摇编织机，在家开启了毛衣加工之路。多年来，孙永静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满足保暖实用需求的基础上，敏锐捕捉顾客对美观与个性的追求，主动为顾客设计专属款式。工艺上他精益求精，一针一线都不容差错，严防脱线破损等问题。在他眼中，每一件成衣不只是商品，更是倾注心血的作品。凭着这份对技艺的执着与对品质的坚守，孙永静一步步摆脱了最初的家庭作坊模式，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构建起涵盖设计、打板、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以毛线、羊绒纱线为原料制成的服饰、围巾、帽子等产品，凭借细腻工艺和原创设计，吸引了周边县市乃至外省顾客，让指尖技艺真正转化为指尖金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孙永静也没有忘记身边的妇女姐妹，她的小院渐渐成为周边妇女就近就业的温馨驿站。大家利用农闲时节，接送孩子的间隙前来学习编织，承接订单，不用离家，不用进厂，便能依靠手艺稳定增收。孙永静免费传授技艺，统一对接订单，分发物料，回收成品，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变身编织巧娘，在烟火日常中实现自我价值。谈及未来，孙永静计划将庭院打造成首座户外体验空间与品牌线下体验点，设置首座体验角，举办编织主题沙龙，搭建手工作品寄售平台，以创作美的同时也要创造价值为理念，让小院既宜居宜赏，又能创业增收，带动更多人爱上手工，实现致富。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来自民政部的消息，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

0: 5.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当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7月10号至12号，2026年第四届贵州村超进行了小组赛最后一轮。近期2026年第四届贵州村超8强足球队全部产生，其中中城村、车江一村、龙泉井村、大力村以 A 组前4名晋级，党项村、平勇村、八王村、寿洞村以 B 组前4名晋级。接下来会进行8强淘汰赛、半决赛和决赛，决赛将于7月25号进行。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似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7: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9: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

0: 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的。
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香气息。

0: 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4: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5: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

0: 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6: 我还没想好。
1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8: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9: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9: 税收是
20: 灿烂的乐加绿色，
21: 是纯洁的白色，
22: 是我们的颜色，
23: 是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

0: 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0: 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知名的公路上曾提到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到那个最爱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7: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

0: 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4: 税收是
15: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6: 纯洁的白色，
17: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

0: 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这其中在农业领域，咱们一口气拿下了5项大奖，涵盖杂交水稻育种增产、除草、饲料等方面，让创新解决真问题，持续做强民族种业，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湖南农业大学、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牵头攻关的项目，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创研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拿下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种子小了快一半，按公斤售卖可直接帮农民省钱，但产量会不会跟着缩水呢？恰恰相反，力量 U8022 的示范测产平均亩产1251.5公斤，刷新了杂交水稻单季亩产的世界纪录。湖南农业大学校长、湖南农业科学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唐文邦
6: 用的小粒种大粒稻的这种策略，不一些模本的种子是小的，副本的种子是大的，目前小粒种大粒稻的这种技术在国际上我们是遥遥领先的。
5: 同样由隆平高科、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南大学等牵头攻关的项目，水稻制种安全新型温敏不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拿下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两系杂交稻有个命门，对温度太敏感，温度稍微不对，制种就可能会失败。杨远柱团队花了28年，硬是把不育起点温度降到了22.6摄氏度以下，比两系不育系鉴定标准规定的23.5摄氏度还低了将近1度。这些品种在全国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帮助农民增收248亿元。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远柱：
7: 通过不育起点温度低的这种种子的创制，培育出起点温度低于23度，忍耐10天以上23度这样的低温，来破解两系化杂交水稻制种不安全这样一个技术难题，为这个老百姓的增产增收做更大的贡献。
5: 百联阳院士团队攻克的是稻麦田除草的老大难问题，他们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拿下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过去除草靠高毒药剂，除草成本高，生态风险大，百联阳团队花了10多年攻关，自主创制系列绿色低毒高效除草剂产品，让除草变得价格便宜，效果好。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百联阳：
8: 除草效果稳定在95%以上，而且它不容易产生抗药性，然后成本也比较低，特别是对环境它影响很小，投入的成本大概一亩地20-30块钱，收成要提高1-2倍公斤，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亿亩。
5: 应玉龙院士团队做的四用

0: 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目前成果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 90% 以上，还出口到了34个国家和地区。盛夏时节，湖南各地荷塘陆续进入盛花期，连片的荷花不仅扮亮了乡村田园，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花。走进洪江市前城镇长坡村，层层叠叠的荷花繁茂葱郁，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其间，不少游客结伴沿着荷塘步道漫步，感受夏日田园的惬意。当地还推出特色歌舞表演、民俗展演、趣味十足的荷塘捉鱼活动，尤其受亲子家庭欢迎，每天来这里赏花游玩的游客超过2000人次。洪江市前城镇长坡村支书王先武：
1: 当荷花采摘后，我们可以出售莲子，同时也能将荷叶做成荷叶茶，也带动我们的餐饮和民宿的收入。
0: 祁阳市下马渡镇袁家庙村种植了1000多亩荷花，村里牵头成立了乡联合作社，带动360多户农户一起种荷花。当地推行统一收购、当天结算的模式，村民摘下的新鲜荷花每朵能卖6毛钱，收购后的鲜花统一分拣打包，再通过电商直播销往全国各地。目前村里已形成从收莲到荷叶莲蓬深加工的产销一条龙产业链，年产值突破300万元。祁阳市下马渡镇袁家庙村村民高占威：
2: 现在家家户都有荷花，销路差不多8斤个了，家家户都有摘，大概一年能够包进去一个2至3万块钱。
0: 在南县马河口镇袁马家坪村，采莲人穿行在荷叶间，忙着采摘莲蓬、分拣莲子。村里去年引进太空莲品种，这种太空莲不产莲藕，产出的莲子颗粒大，味道好。采摘期可持续到10月底，每亩能为农户增收3000元左右。连日来，湖南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晴热天气之下，进山消暑、清水纳凉成为市民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张家界天门山凭借高海拔山林形成天然避暑氧吧，平均气温较城区低6至8摄氏度。七月以来，天门山日均接待游客上万人次，大批游客进山消暑。山东游客杨月然：
3: 我感觉山上非常的凉快，可能是海拔比较高吧，就是感觉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秀丽。
0: 海拔1314米的龙山县八面山开启星空音乐季，山间清风相伴，特色集市美食冷饮，打造云端草原夏夜休闲场景。莲园梅江推出河谷草坪音乐会，游客白天可漫步山水，夜间可赏星空，沉浸式感受山间清凉。各类清水项目同样人气高涨，永顺芙蓉镇瀑布漂流藏于峡谷密林之中，清凉的河水，原生态的山林风光，游客在激流戏水间尽享夏日清凉。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扩大消费15/5规划最新获得国务院批复，养老消费迎来多项重磅利好。规划将养老服务消费列为重点，提出搭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完善居家社区机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健全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机制。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发展普惠养老，推进养老服务数字化升级，完善养老护理人才认定制度，拓展老年文旅、适老用品等银发消费场景。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龄总额目标60万亿元，通过壮大银发经济，持续释放养老消费潜力，切实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当前白蚊、伊蚊活动频繁，也是登革热高发时段。疾控部门发布最新健康提醒，白天在公园、小区绿化带活动时，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深色衣物更易吸引伊蚊叮咬。外出可针对性使用正规驱蚊产品，在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

0: 伤防护效果。被蚊虫叮咬后，切忌反复抓挠，可立即用肥皂水冲洗叮咬部位，瘙痒剧烈时可外涂正规止痒药膏缓解不适。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近年来，桃江持续推进竹铝文体康融合发展战略，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竹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80亿元。依托丰富南竹资源，当地群众深挖竹文化饮食内涵，把南竹巧变餐桌器具、特色食材，打造独具辨识度的竹香美食。近期，桃江城郊一家生态农庄全新推出全竹筒系列菜品，以竹在味，竹香入肴，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竹香舌尖体验。
2: 好山好水好风光，好风光下就应该有好吃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桃江城郊黄土坝水库旁的桃林山社农家乐，带大家体验这里最新推出的全竹筒系列菜品。让我们跟着镜头看一看他们从加工烹制到上桌品尝的全过程吧。
3: 走进桃花村酒店，管理有公司旗下的桃林山社后厨，工作人员正有序处理南竹筒。新鲜截取的竹筒先放入清水浸泡半小时，吸出内部苦涩之水，防止蒸煮时开裂，菜品发苦。浸泡完成后，清理竹屑、竹膜，内外反复冲洗沥干，再经沸水高温烫煮，去除竹筒涩味，杀菌除虫，软化竹膜，让蒸煮过程中竹香充分融入食材。经过多重工序处理的竹筒方可作为盛菜器具投入使用。桃花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厨桂冠军：
4: 竹筒选用的南竹呢，很有讲究的，要选用2到3年的壮年南竹，竹身要翠绿光滑，而不足2年的嫩竹呢，水分太大，蒸竹易渗水开裂；而4年以上的老竹呢，纤维粗梗，烹制后的菜肴呢，味道发涩。
3: 选好适配竹筒后，后厨师傅将土鸡、腊肉、竹荪、鲜鱼、莲子等本地原生态食材调配入味，分装入桶，依据食材特性蒸制30分钟至2小时不等，一道道竹香浓郁的竹筒菜品便可端上餐桌。桃花村大酒店品宣推荐官曹阳：
2: 像我们这个菜的名字叫做竹韵吉祥鸡，它采用的是新鲜土鸡与鲜嫩的竹笋同蒸，竹韵融合着肉香，蒸出了天然的新鲜，肉质细嫩不柴，更是寓意着节节向上、步步高升、大吉大利。这个呢是我们的竹香腊韵，采用的是我们正宗的农家腊肉，黄金笋尖打底，笋子是笋子中的爱马仕，口感极佳，寓意着竹生富贵，金粉成才。
3: 一道道竹筒美食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桃江荣梅胡婷：
5: 这个竹筒鱼啊，夹着这个竹子的香味，新鲜滑嫩，香而不腻，非常的好吃。
3: 据了解，桃林山社现已研发荤素两大类共14道竹筒特色菜品，适配亲友小聚、商务宴请等多种场景，一站式供应地道竹香风味。小小竹筒承载桃江千年竹文化，一道道特色竹筒美食是桃江竹铝文体康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依托100万亩竹海资源，桃江不断挖掘竹饮食文化，将南竹资源转化为乡村旅游特色卖点，特色竹味美食正持续吸引游客驻足品尝，二次回访，以舌尖美味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6: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人上了年纪需要住院，会让很多老人手足无措，不会办手续，不懂住院规矩，子女不在身边更是忧心忡忡。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老人住院就医的关键常识。老人办理住院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病历和常用药清单，提前告知医生自身所有基础病，避免治疗冲突。住院期间谨遵医嘱作息用药，不要私自外出乱吃自带保健品。身体恢复出院时，重点也要记住3件事： 第一，听清出院医嘱；第二，收好所有单据和报告；第三，记好复查时间。很多老人出院就忘记用药要求、复查周期，导致病情反复。如果子女工作繁忙，没时间陪护，老人独自住院就医，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忙对接流程、跟进诊疗，避免疏漏。子女无暇陪护，长辈住院就医不用独自操劳。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专业住院手续代办、跟进医嘱、出院复查提醒一站式服务，全程暖心陪护，让家人看病无忧，就医安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7: 小巷之声938，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

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气。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
3: 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
9: 生活自有清甜。

0: 小强之声938。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哦？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
3: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4: 养老钱不容易，
1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4: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5: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1: 兄弟，干杯。
1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能吃吗？农田菜地被泡后又该怎么办？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引进新品种马铃薯，订单种植让农户增收有底气。甘肃酒泉市瓜州县物流快递全线发力，助力蜜瓜畅销全国。湖南郴州市宜章县暑期避暑游持续升温，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

0: 农田菜地被泡后该怎么办？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首先得明白，洪水可不是普通的积水，里面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甚至还有重金属和化工残留，还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很多污染肉眼根本看不见。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凤中提醒，凡是洪水接触过的生鲜食材和粮食作物都不建议再吃。水果蔬菜泡过水后，表面会有细微伤口，有害物质会顺着伤口渗进去，光靠清水冲洗根本洗不掉。至于鱼虾等水产品，洪水里的污染物它们也会喝进去，体内有害物质很可能超标，也不建议食用。洪水退了，菜园子也不能急着下种。洪水泡过的土壤里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专家建议，先别急着播种，要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把残留的淤泥和污染物清理干净，让土壤充分净化、自然修复之后再重新种东西。而且重新播种后也不能马上采收，叶菜类至少要等30天以上才能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蔬菜建议间隔45到60天以上，这样才能确保长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而家里被洪水泡过的锅碗瓢盆、筷子等餐具也不能简单冲冲就用。王凤中所长特别提醒，这些厨具至少要煮沸30分钟，才能把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有效杀灭。同时要把表面的浮尘杂质彻底清洗干净，减少外来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总结来说，洪水泡过的吃的不要再吃，要处理掉，菜园子要翻晒消毒，别急着播种，采收也得等足日子，锅碗瓢盆要煮沸半小时以上，大家一定要把好入口关，宁可多费点事儿，也别拿健康冒险。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正抢抓农时有序推进下播工作。今年托克逊乡积极探索下播作物种植新路径，与农业公司对接引进新品种马铃薯，让种植户在完成小麦收割后无缝衔接复播马铃薯，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渠道。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春雨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托克逊乡的田间地头，种植户亚森·伍斯曼正在地里忙碌着。种了大半辈子地的他，最发愁的不是出力流汗，而是种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复播地里尝试种植各类经济作物，但市场行情波动较大，收益难以保障。去年他种植的胡萝卜大量滞销田间，最后连采收成本都无法覆盖，不仅白忙一季，还赔进了种子和人工成本。亚森·伍斯曼的遭遇并非个例，为解决这一难题，托克逊乡主动与一家农业公司对接，引进适宜七月份播种的新品种马铃薯。该品种产量大，品质好，复播时间刚好衔接麦收后的空闲期，不耽误农时，更让土地在一年内实现2次产出。如今种子送上门，技术下到田，销路签好约，亚森和乡亲们种地的底气明显足了。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农户们在机器后面熟练地忙碌着。亚森告诉记者，公司承诺保底价回收，种下去心里踏实。
2: 今年种土豆，乡里帮我们对接，收购商签了订单，不用担心卖不出去。
0: 拜城县有着种植马铃薯的悠久历史，马铃薯更是拜城三宝之一，当地冷凉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和天山融雪灌溉，赋予了这一新品种土豆独特的品质优势。此次新品种的引进，既保留了本地马铃薯的特色，又在产量和抗病性上有了明显提升。时下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蜜瓜迎来丰收旺季，便捷高效的物流快递全线发力，装箱转运直发流程有序衔接，颗颗清甜蜜瓜搭乘快递快车走出戈壁绿洲，畅销全国各地。请听瓜州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瑶、马万旭、樊丽琴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瓜州县一个蜜瓜产销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大棚内的预估蜜瓜硕果盈枝，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对蜜瓜进行分拣、套袋、装箱作业。棚外邮政快递车辆就地揽收，便捷物流将瓜州蜜瓜从田间直接发往。

0: 响全国各地。合作社监事人赵景田说，自从邮政在这里设立了常驻收寄点，每天准时上门拉运，不用再来回跑县城送货了。去年合作社通过邮政寄出蜜瓜4000多件，再加上其他快递渠道，线上的销售额突破了200万元。作为瓜州特色农产品的金字招牌，瓜州蜜瓜果香馥郁，脆甜多汁，但储运周期长曾是制约蜜瓜产业增效的痛点。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瓜州县分公司锚定惠农助农，在蜜瓜主产区增设6个临时收寄点，调配专业揽收员18名，邮递专车6台，无人车1台驻田服务，实现清晨采摘、分级筛检、当场打包、及时发运，真正解决蜜瓜销售最后一公里难题。正值旅游旺季，在瓜州县热门景点的服务区里，一字排开的蜜瓜销售摊位成了游客的补给站。为了方便游客现场寄瓜，减轻商户外运负担，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瓜州顺丰速运营业店在景点设立快递驻点，就地打包，及时揽收，打通蜜瓜邮寄便民通道，让游客舒心轻松购瓜。一家特产店总店负责人江玉告诉记者，以前要自行打包，往返30多公里到县城寄瓜，费时费力。如今顺丰在摊位现场打包直发，批量寄递还有优惠，包装严实，破损少，游客寄件、商户外销都更便捷，生意越来越好。收寄环节中，快递公司全流程配备了鲜果专属防护包装，落实当日揽收、夜间错峰作业锁鲜，运输端依托航空快运优化中转链路，全程守护蜜瓜原汁原味与完整品相，让戈壁真味跨越山海，香遍全国。近年来，瓜州县持续完善县乡村3级寄递物流网络，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实现行政村快递全覆盖，打通农产品外销快车道。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快递行业安全检查，以规范监管保障行业平稳运行。通过落实场地租金减免、整合闲置场站、统筹运力等惠企举措，持续为物流企业降本减负，不断拓宽农特产品销路，有力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去年瓜州县累计通过邮政快递外销蜜瓜、枸杞等特色农产品40多万件，今年至目前农特产品寄递量18万多件。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随着暑期的到来，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宜人气候与优良生态，精心打造多元避暑文旅业态，景区避暑游持续升温。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蔡建业采制的稿件。一场降雨过后，天空短暂放晴，经过雨水洗礼的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空气变得格外清新，团团云雾簇拥着枫林，山林处处绿意盎然，犹如一幅水墨画卷。炎炎夏日里，一群年轻人趁着假期走进景区，盘起传统发髻，身着传统古风服饰，游走在绿水青山中，传统古装服饰与自然山水风光相互映衬，形成一道亮丽风景线，掀起了一股穿古装游景区的旅拍打卡热。

0: 游客何进。
1: 给我感觉莽山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因为我看一直不是说莽山夏天它只有22度嘛，来了之后确实如此，很凉快，就是来了之后感觉特别放松，然后那些压力啊什么的一下子就释放了，还是很。

0: 饕餮头舌的风采，峡谷中尽情体验漂流的乐趣。炎炎夏日，热浪袭来，景区大山自带清凉属性，凉风吹散，满身燥热。游客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夏日清凉。游客陈方平：
1: 我这是第三次来了，只因为这里空气太好了，水好，主要到处都是青山绿水的，被这个群山，被这个绿意环绕着，感觉到很舒服，所以我来了又想来。
0: 入夏以来，仪仗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凉资源，推出日出云海、清凉避暑、瀑布景观、溯溪玩水四大清凉体验活动，同时叠加毕业季免门票、专属优惠套票等政策红利。不少家长趁着暑期携老人和孩子前来打卡，感受数不尽的快乐和爽到底的清凉。景区暑期避暑游迎来客流高峰，仪仗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2: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推出，对于非常多的这种学生和以及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现象。在近期也推出了，出现了一波家庭学生出游的小高潮。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莽山的凉资源，做活热经济，推出生态观光、亲水体验、户外徒步等系列主题的活动，持续擦亮莽山生态避暑的旅游名片。
0: 在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西城区街道西关南街社区，一处开满月季天竺葵的美丽庭院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既是定州市妇女手工艺协会会员孙永静的家，也是她的工作室。30多年来，她从家庭小作坊起步创立工作室，还带动周边妇女依托碎片化时间就近就业增收，成为定州庭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板。请听定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卢丽亚采制的稿件。
3: 走进工作室，记者看到衣架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针织衫、中式盘扣上衣及各类手工配饰，款式新颖，做工精致。工作台前，孙永静正带着几位妇女赶制订单，从手摇机织片、套口缝合、手工缝制盘扣，到钩针修饰织品轮廓，每一道工序都尽显匠心。谈起与手工编织的缘分，孙永静笑着说，起初他在一家羊毛衫厂工作，学会了编织技艺，后来工厂停产，又恰逢20世纪90年代创业热潮，他便决定靠着编织技艺开始创业。1993年，他购置了第一台手摇编织机，在家开启了毛衣加工之路。多年来，孙永静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满足保暖实用需求的基础上，敏锐捕捉顾客对美观与个性的追求，主动为顾客设计专属款式。工艺上他精益求精，一针一线都不容差错，严防脱线破损等问题。在他眼中，每一件成衣不只是商品，更是倾注心血的作品。凭着这份对技艺的执着与对品质的坚守，孙永静一步步摆脱了最初的家庭作坊模式，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构建起涵盖设计、打板、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以毛线、羊绒纱线为原料制成的服饰、围巾、帽子等产品，凭借细腻工艺和原创设计，吸引了周边县市乃至外省顾客，让指尖技艺真正转化为指尖金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孙永静也没有忘记身边的妇女姐妹，她的小院渐渐成为周边妇女就近就业的温馨驿站。大家利用农闲时节，接送孩子的间隙前来学习编织，承接订单，不用离家，不用进厂，便能依靠手艺稳定增收。孙永静免费传授技艺，统一对接订单，分发物料，回收成品，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变身编织巧娘，在烟火日常中实现自我价值。谈及未来，孙永静计划将庭院打造成首座户外体验空间与品牌线下体验点，设置首座体验角，举办编织主题沙龙，搭建手工作品寄售平台，以创作美的同时也要创造价值为理念，让小院既宜居宜赏，又能创业增收，带动更多人爱上手工，实现致富。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来自民政部的消息，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当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7月10号至12号，2026年第四届贵州村超进行了小组赛最后一轮。近期2026年第四届贵州村超8强足球队全部产生，其中中城村、车江一村、龙泉井村、大力村以 A 组前4名晋级，党项村、平勇村、八王村、寿洞村以 B 组前4名晋级。接下来会进行8强淘汰赛、半决赛和决赛，决赛将于7月25号进行。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

0: 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嗯，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嘿，Siri，
7: 你好呀。

0: 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数着千山黄河横渡，等太行平展舞，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牡丹山泉去了秋来，就一剑三年五载，此去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宝剑锋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千秋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双人会得意，随年月偏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赢得那面卓越的旌旗。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

0: 又一行。
1: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3: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4: 如今，健身、跑步、打球、跳操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可与此同时，身边因为运动受伤的人也越来越多。打球扭了脚脖子，跑步膝盖疼，健身拉伤了肩膀。有人说运动损伤很正常，歇两天就好，也有人说受伤了千万别动，越动越坏。那么运动损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崴了脚是该冷敷还是热敷？膝盖疼还能不能继续跑？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吴任，带大家科学认识运动损伤，学会正确的预防处理和康复。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 九三点八，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3: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8: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 九三点八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吴任，欢迎吴主任。
9: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的骨科大夫吴任。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0: 吴任，博士副主任医师，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在湘雅二医院骨科关节外科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先后于韩国庆熙大学附属医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附属医院、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进行骨关节专业方向的进修访学，担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骨关节保护与健康分委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保膝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为数期医学研究会保膝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保膝学组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关节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关节外科专业委员会膝关节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关节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8: 欢迎吴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主题是如何科学认识运动损伤。其实现在的话，爱运动的朋友们你会发现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这个夏天啊，朋友们忙着减肥的也好，或者是说自身本来就会有这样一个运动习惯的，打网球、乒乓球、踢足球、打篮球，或者是说跳跳广场舞之类的，都非常多，非常不错啊，这样的一个健身爱好。但是随之而来发生的这种运动损伤也会伴随而至。那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处理方式，老辈们经常会说你这无非就是岔气了，或者是扭伤了，或者就是拉伤了，听起来是云淡风轻，但是在医学上叫运动损伤，而它和我们老百姓们常说的拉伤、扭伤、岔气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首先这个问题要请吴主任给大家科普。
9: 好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从名字上来说，运动损伤可能大家会认为是在运动时候发生的损伤才叫运动损伤。实际上在医学上，我们对运动损伤的定义是指所有

0: 发生在运动系统的损伤都叫做运动损伤。那么运动系统包括哪些结构呢？肌肉、骨骼和关节。那么只要是发生在肌肉、骨骼和关节上面的损伤，其实都是运动损伤。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是运动员或者是年轻人搞运动的时候出现的损伤，我们才叫运动损伤。实际上，生活当中很多白领出现的这种腱鞘炎啊，家庭主妇出现的这种妈妈手，甚至是中老年人出现的这种腰肌劳损，它实际上都是运动损伤的范畴。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损伤的过程当中啊，我听到的比较多的两个词就是一个叫急性，一个叫慢性。我就不知道你想啊，这个类型的话是不是也分为一些，比方说肩膀疼，或者是打篮球的时候被这个撞了膝盖啊、骨头啊什么的，他们有一些具体的分类吗？
0: 对，这个是咱们运动损伤最常见的一个分类，就是急性损伤和慢性损伤。急性损伤顾名思义，它就是瞬间发生的这种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啊，或者是意外的扭伤、摔伤这种高能量损伤导致的肌肉、骨骼、关节的附属结构的一些损伤。那么其实运动损伤还有很大一类，就是我们讲的慢性损伤。您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劳损啊，这种病人实际上数量更多啊，尤其是中老年当中，我们的这种家庭主妇做家务做的比较多啊，腱鞘炎啊、肘关节的肱骨外伤科炎啊，这种都属于慢性劳损的运动损伤。
1: 其实“劳损”这个词儿一听，大家想的就是腰肌劳损，
0: 啊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就像您说的啊，有中年人，也有这些退休之后的老年人也会患上这种损伤。它其实并不是年轻朋友这个爱运动朋友的专利，是吧？
0: 是，对。老年人其实也是运动损伤的一个高发人群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的关节就已经发生了老化和蜕变，啊，所以他的关节的质量是不如年轻的时候的。他去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或者一定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同时，老年人他因为年龄的增长，他的肌肉含量是在下降的，他的肌肉力量会出现不足，骨质也会变得相对年轻的时候更差，所以也是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一个人群。
1: 那其实，大家说运动损伤的话，可能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觉得我这么容易受伤的话，是不是我骨头脆了、缺钙了？这个是不是跟缺钙有关呢？
0: 这个也是在门诊经常会有病人问我们的问题啊。他说我膝盖一走就疼，是不是因为缺钙了？但实际上这是两个疾病啊。我们常说的缺钙呢，实际上指的是骨质疏松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高发的疾病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从30岁开始，我们骨骼里面的骨量会每年递减1%的样子，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非常难以预防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它和我们的运动损伤呢是两个疾病。只是说，我们中老年人在预防运动损伤的同时，骨质疏松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同时，我们要兼顾着啊。
0: 对。
1: 那听您这么一说的话，可能爱抬杠的人就会再来抛出一个问题。哎，那吴主任，你是不是像我这种爱躺着，然后呢就爱在家里看手机，不爱运动的人，更加不会得这个病呢？就越安全的，对我的骨头。
0: 这一类人是怎么想的呢？就是我不去做运动，我可能就不会产生这
1: 劈
0: 个运动
1: 开
0: 损
1: 着
0: 伤。
1: 这个，
0: 对
1: 绕开这个坑，
0: 对，
1: 这是。
0: 我想起我的老师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就是奥林匹克格言，就是更高、更快、更强。但实际上还有第四个，就是更多运动损伤，就是因为你追求更好的成绩，就容易出现伴随更多的损伤。那么不做运动的人呢，他就想着我是否避开了这些受伤的场景，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减少损伤啊？但实际上可能并不能如你的愿，因为长期久坐不动或者经常躺着的人，他也会有问题啊。首先，他的关节会变得没有那么灵活啊，他长期不运动，他的肌肉会下降，他的肌肉力量会变得比较弱。我们知道，我们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尤其是下肢关节的稳定性，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肌肉的力量啊。你如果肌肉没有力量，你可能下楼或者是踩到水，你就稳不住你的肢体啊，你就很容易摔倒扭伤啊。如果你是一个有运动习惯的人，你的肌肉很发达，你碰到同样的情况，你不一定会出现运动损伤啊。所以，长期不运动的人啊，他其实也是会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一类人群。
1: 这是带我办公室一个同事问的，为什么呢？他说，别人总说我懒，但是这个词儿我换成叫做运动过敏症。然后的话呢，他说今天我一定要请教一下这位老师，这位专家，看看我这个平时不运动是不是也可行？现在告诉你，还真不行。 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就是既然我们需要运动，同时我们也需要维持每天定量的这样一个对适合自己年龄阶段的运动的话，那么我们

0: 怎么样进行一个科学的运动才是恰当的呢？是不是分人、分年龄、分层次、分阶段慢慢来？
1: 您说的非常非常对啊，其实我们很难给出某一个运动适合所有的人，或者是某一定量的运动适合所有的人，就是您刚才讲的一个个体化科学的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的一个计划。
0: 您能不能从您门诊的这些案例当中来给大家分享，比方说您碰到的是20岁的，或者是这个青年朋友们，还有这些少年朋友们，因为正放暑假了嘛，还有一些妇女们，您平常会怎么样的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1: 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如果遇到的，就像您说的，是青年人啊，特别喜欢搞运动，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爬山啊，每周都要爬2到3次，坚持了4、5年。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当然会有好处啊，他可以锻炼下肢的肌肉啊，锻炼自己的心肺的功能，但是他一定会出现的就是膝关节的磨损，因为他如果长期只从事这一个运动的话，过度的使用某一个部位的话，他就容易有膝关节的这种磨损。那么对于中青年人、年轻人来讲，我们是希望多样性的开展运动，因为实际上我们运动想通过运动提高身体素质，它是至少有5个方面的，它有肌肉的力量，肌肉的耐力，身体的柔韧性，心肺功能，以及身体的成分，也就是我们脂肪肌肉的含量。那么我们运动的目的呢，是要把这5个方面都尽可能的去打造得更好。如果我们只做单一的某一项运动啊，它可能侧重点就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我只撸铁，那我就只锻炼了肌肉力量啊，那可能就你的柔韧性啊、肌耐力啊、心肺功能啊不一定好。所以对年轻人来讲，我们是希望多样性的运动啊，一个是避免运动损伤，第二个呢就是充分的把身体要素的5个方面都打造得更好一点。那么呢，如果是老年人、中老年人呢，咱们的运动就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了，它一定是平缓的，不会对关节造成更多冲击的，不容易损伤的这种运动。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以前并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么我们会推荐他怎样，就是散步啊，这个是适合所有人的运动啊，没有任何门槛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啊，你都可以开始。你不会找借口说，哎呀，我懒得去找健身房，懒得去找游泳馆，你只要有个场地你就可以做啊，这个是适合中老年的所有人的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我们会鼓励他做一定量的这种力量训练啊，适当的增加肌肉含量，也可以增加骨骼里面钙质的含量，所以肌肉力量训练实际上也是适合所有年龄层次的人，尤其是妇女和中老年人啊。但这个就要把握一个度啊，不能够和年轻时候那个状态去比较。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低冲击，老年人就不适合打篮球啊，不适合去跳绳，因为老年人的下肢关节它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老化和磨损，这种高冲击的运动是一定不太适合他们的。
0: 像那些抗阻运动适合吗？比方说靠墙静蹲啊，然后靠墙的俯卧撑啊，这些。
1: 这个是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负重训练啊，负重训练这个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您说的这2个靠墙静蹲，还有自重的这个俯卧撑啊，它实际上都是相对安全的一个负重训练，能够锻炼到一定的肌肉的力量，
0: 而且对他们的心血管这个也特别有好处。
1: 对的，对的。
0: 其实尤其到了这个放暑假的过程当中啊，好多的我们在铁粉生活 APP 后台，很多家长们也是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说要请这个吴主任给大家说说，孩子出现了这个篮球的磕碰要怎么处理，肿了要怎么处理，或者是说应急的状态要怎么处理，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小妙招，就是在家长还没有及时到场，那么孩子碰到这个情况之后，应该比方说在打篮球的过程当中和人发生冲撞了，那这个时候我能做些啥呢？
1: 这个是咱们做这种高强度运动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您讲的冲撞啊、扭伤啊、踝关节扭伤、膝关节扭伤、肩关节扭伤。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一定要停下来啊，出现这种急性损伤我们一定要停下来。很多小朋友、很多青年人，他为了不扫兴，他觉得活动活动感觉自己还行，
0: 揉一揉，
1: 对，揉一揉感觉哎又能活动了，就继续上场去打球，结果第二天脚肿得不行，疼得受不了。所以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一定要停下来啊，不做，不再进行运动。第二个呢，有条件我们去进行一个冰敷，把局部用冰块啊、冰水，或者是自来水冲都可以啊，让这个温度降下来。因为急性损伤的时候呢，我们的血管、毛细血管会出现一个急性的损伤，它会出血。那么我们冰敷的目的就是让血管收缩啊，减少局部的一个肿胀和出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受伤的早期，我们一定是进行一个冰敷和制动的。 那么如果是回到家里了，那还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

0: 比如说下肢的损伤，我们可以抬高换肢，我们可以躺着，在小腿下面垫一个枕头，或者坐的时候呢，把脚放到沙发上，放到凳子上，啊，因为这样子它的血液回流会更容易啊，不容易产生一个肿胀啊。如果家里有绷带，有弹力绷带，再进行一个加压啊，加压包扎也会减轻它的一个肿胀。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四点，就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 RICE的一个急性损伤的处理原则。
1: 好嘞，这节处理的课程的话，算是给您讲得清清楚楚了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在小本子上了？今天呢，要和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科学认识运动损伤。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向吴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小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宝贝，怎么了？
5: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6: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2: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3: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2: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4: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1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冰。那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这个健康主题特别特别的热门，运动损伤我们怎么样的来科学认知。而请到的嘉宾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吴任，欢迎吴主任。
0: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骨科大夫吴任。
1: 好，刚刚呢，吴主任也是在开场就跟大家科普了运动损伤和我们所认知当中的是只在运动当中发生的这些撞伤跌伤才有关系吗？或者是说家中的老人，或者是您平常在工作当中出现的这个损伤是不是也算其中？还有它的等级是如何划分？尤其是在孩子们在放暑假的时候出现的这个运动损伤应该如何做一个应急处理？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故事再和大家细说。
15: 小刘，32岁，一名程序员，平时周一到周五基本坐着不动，每天对着电脑十几个小时，周末约了几个朋友打篮球，上场没到10分钟，一次急停转身时突然听到

0: 膝盖啪一声响，当场就站不起来了。朋友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发现前交叉韧带断裂，还合并了半月板损伤。医生告诉他，长期久坐导致大腿肌肉力量严重不足，膝关节稳定性差，突然高强度运动时根本护不住自己。小刘懊悔地说，早知道平时练练腿，或者上场前好好热身，也不至于这样。现在他不仅要手术，还要经历大半年的康复训练。
1: 我们听完小刘的故事之后呢，我想请教吴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当出现什么样的伤情之后，您就不能再说自行等一等缓一缓或自己来处理，就一定要及时送到医院去的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也是我们临床当中经常遇到的。像现在大家对运动的需求热爱都是非常的多，像这种膝关节的前交韧带损伤啊、半月板撕裂啊，这样的年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一类病人啊，出现损伤的时候，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一定是有暴力的，像这种前交韧带断裂啊，比如说还有常见的踝关节扭伤啊、韧带撕裂，它一定是有一个暴力的。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在受伤当时会听到关节里面有一声闷响啊，这个是前交韧带断裂，70%的病人都会听到有一声弹响。当你受伤听到关节里面有弹响的时候啊，这个往往提示是一个不太好的情况。第三一个呢，就是关节会出现肿胀，当你受伤之后关节在短时间内出现了相对比较明显的肿胀，那提示的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损伤，因为这个肿胀就是出血了，就是你关节里面某一个结构出现了撕裂和断裂，它里面在出血，所以会出现肿胀。所以当你出现这样几个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停下来，及时的去医院，不要说我在家里缓一缓看看会不会好啊，这个往往会耽误病情。
1: 但是有的人真的觉得像崴脚了不是个大事儿，绝对犯不着让去到一个三甲医院。好多人会是这么想啊，就自己在家里边抹点红花油自己缓处理一下。但是如果是说你没有及时处理到位，这个拐脚的话会不会产生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呢？
2: 一定会。
1: 就是您的脑海当中是否又想起了小刘、小张、小马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最后不得已到您那儿去的时候已经过了最好的一个治疗时间。
2: 您说的太对了，因为踝扭伤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运动损伤啊，它有两种情况是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的。第一个就是中老年啊，它可能骨质相对会疏松一些，它崴脚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骨折，很容易出现踝关节周围的骨折、撕头骨折啊，或者是外踝骨折。这种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尽早的做处理啊，保守治疗打个石膏，或者需要手术就尽早手术啊，这是这一类人。第二一类人就是年轻人，年轻人出现踝扭伤、扭到脚的情况也很常见啊。我们穿高跟鞋的女性下楼的时候扭一下，然后啪听到外踝有一声响，然后肿了两三天，两三天之后呢好像又能走了，然后就但是一个月两个月之后还是肿的还是疼的，就一瘸一拐来到医院啊。这种时候呢很有可能出现了距腓前韧带的一个断裂、一个撕裂。其实出现距腓前韧带断裂就是踝扭伤最常见的一个运动损伤。出现这个韧带断裂之后呢，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及时的佩戴支具啊。如果是初次踝扭伤，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医院，因为第一次扭伤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及时的佩戴一个石膏靴或者是打一个支具，4到6周之后啊，这个撕裂的距腓前韧带它很有可能会愈合得很结实，这个时候您将来再出现踝扭伤的概率就会大大的下降，你还可以从事一定量的运动。但是如果第一次扭伤我们啥都没做啊，正常的生活，这个距腓前韧带可能就会长得不好、长得不结实，那以后这个踝关节就会出现不稳定，那么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踝扭伤，这个我们就叫做习惯性的踝扭伤，这种情况就需要手术来干预了。
1: 你说到习惯性的话，真的就是脑海里边我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案例了，真的。尤其您刚刚还提到了，如果是不是还处于在发育的长个儿的孩子们没有处理的话，那这个损伤会更大。
2: 对，因为小朋友他还有一个特点啊，他就是他的骨骼还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
1: 对，
2: 他还会长高。那么有一个小朋友特有的损伤就是骨骺损伤啊，就是他的生长板出现损伤。那么如果骨骺损伤没有及时得到救治，那就很有可能会影响他这一侧肢体的一个生长和发育，那可能会变得不等长，也可能出现畸形啊，外翻内翻这样的畸形。所以越是青少年越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及时的就诊。
1: 但是现在好多人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如果不及时造成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后果的话，那这个时候你不得不手术了。但是当您一说

0: 出手术这两个字儿的时候，您的患者是不是特抗拒？这事儿怎么轮得到手术呢？感觉是个好大的一个，就这事儿闹大了一样。那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手术？现在这个手术的话，是不是属于一个，是属于微创的，还是属于一个大型的手术？就是复不复杂，风险系数高不高？
1: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对手术会有一个天然的恐惧和惧怕。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患者做手术呢？它一定是你的某一些结构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撕裂或者是断裂，它缺失了，它没有功能了啊，或者是它会有更坏的影响，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膝关节里面半月板撕裂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它一旦撕裂了，就像我们鞋子里面那个鞋垫儿一样，它就烂掉了，它就皱起来了。这样子呢，你走路的时候反而会更加让脚不舒服，更容易把脚打出泡来。半月板的撕裂也是一样的，它本来就是关节内的一个垫片，它如果破掉了，它会加重关节的磨损。所以如果你的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撕裂和缺失，这种情况下越年轻的人我们越建议尽早的手术，尽早的恢复这个结构的一个完整性和连续性。那么运动损伤的手术呢，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实现的啊。像我们前桡韧带断裂，刚才这个病例里面小刘的这个前桡韧带断裂，我们只需要做非常小的切口啊，通过关节镜的技术啊，其实就是把一个摄像头放到膝关节里面，通过屏幕我们来进行操作，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很快的完成，损伤也很小，恢复起来其实也没有那想象中那么痛苦。
0: 不是开膛破肚的那种。
1: 不是不是。
0: 大家因为听到手术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就像您说的天然的恐惧的，就是会不会在您的这个门诊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过您跟他说你这个情况要手术了，哎，他觉得用不着，缓不着，然后又自行回家了，等真是熬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找您，有吗？还是觉得得手术？
1: 这样的病人其实在早些年啊，在10年前是非常多的啊，那个时候是非常多的，很多人是不愿意手术的啊，他知道自己的韧带断了啊，他也不愿意手术，然后呢，就在后面的很多年当中，他的膝关节又出现反复的这种扭伤损伤，到这个时候再不得不来进行手术治疗啊，这样的人是不在少数的啊，但是
0: 就加大了您的手术难度了。
1: 最主要是他的愈后，他的效果会没那么好，因为他这么多年的反复的损伤，他关节内很多结构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比如说关节软骨啊，比如说半月板，它的损伤在多年以后，它其实是很多不可逆转的。那么这些年啊，尤其是最近5年，我发现大家对这个手术的认知啊，可能会更加的全面啊，大家会更愿意接受一些。
0: 说通俗点就是听劝了，是
1: 可能也是像您这样的科普的栏目更多啊，大家接收这个信息的渠道比以前更多啊。
0: 您跟大家说明白、说清楚了，而且呢，就像您刚刚讲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就是个微创手术。
1: 对的。
0: 而且尽早的手术的话，当医生提出要手术的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他在危言耸听，那自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必要的一个过程，而且早点手术的话，恢复的时间也会更加短一点。
1: 对的。
0: 但是又有人提出问题了，现在不是有好多好多的新科技吗？比方说什么打这个润滑剂，我听过的，还有什么打封闭针之类的，这些能够给他们带来这些暂时性的或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吗？就可以不用去做更多复杂的一些这个相应的治疗。
1: 您说的这个局部注射啊，或者是关节注射的治疗，其实它有很长的时间了啊。像您提到有打润滑剂啊，有打这个一个激素类的一个药物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运动损伤非常常见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啊。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很多时候只是应急啊，比如说打激素啊，在急性期特别疼、特别肿胀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选择这样的治疗方式啊，因为激素是一个非常强效的抗炎药，你局部使用少量的，它对身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如果你的症状非常重啊，急性期疼得根本无法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选取这样的治疗方式啊，但是一定不能多打。然后关节腔的这种润滑剂呢也是的啊，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如果你真的有某些结构的断裂、缺失、撕裂，这个是不可能治好的，它只是临时的缓解。
0: 其实可能我们听的更多的就是，比方说某个运动员打着封闭上场，
1: 对的，
0: 坚持把这场比赛完成，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的话，用不着这么霸蛮哈。
1: 是，对。
0: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 在说怎么样在治疗当中给您吃一颗定心丸，我们分节奏的来。其实如果是说您去的医院看得早的话，能够药敷的，能够用板子来进行固定的话，那医生一定会根据您当时当刻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处理。那至于要手术的阶段的话，也没有您心里面想的那么恐怖。

0: 微创的一个手术，而且呢恢复的时间也比较的快。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关于怎么样的科学认知到运动损伤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相关的问题想向吴主任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的知识点，我们要讲的是关于怎么样的去科学认识运动损伤。请到的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吴任吴主任。那刚刚呢，吴主任也和我们讲到了在治疗层面啊，对大家来说，从误区点到如何进行应急治疗或者是一些基础的治疗，再到出现了一些大家常说的扭伤啊，或者是一些崴了脚之后，并不是忍一忍缓一缓就行的，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有大麻烦。那导播提醒呢，现在我们的热线当中已经是有听众在酒后了，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10: 吴主任您好，我今年45岁，平时喜欢打羽毛球，上个月打球时肩膀拉伤了，现在抬手就疼，我去药店买了膏药贴，也抹了红花油，但时好时坏，请问我这样子的处理对不对？到底该怎么治？谢谢。
11: 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啊，40来岁的中年男性，然后运动之后出现肩关节的一个疼痛，自己对症的用那些药，感觉会稍微缓一缓，但是一直没有断根啊。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出现运动后的疼痛啊，它在半小时或者是睡一觉之后能够缓解啊，这种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但是如果频繁的出现，尤其是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非常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啊。一般肩关节呢，我们会建议做一个核磁共振，因为肩关节里面有很多的附属结构啊，肩袖、肱二头肌、长头腱，这些结构呢都很容易在运动的时候出现拉伤、撕裂、损伤啊。如果您很长时间都出现同一部位的频繁的疼痛，一定要先去把问题搞清楚啊。我们做了核磁之后呢，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损伤的结构在哪个地方，然后再对症的进行相应的治疗，这样子就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0: 好，这是回答了听众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相关问题了。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位网友夜跑王者，他想请教吴主任的是，我最近开始跑步减肥，跑了半个月膝盖就开始疼了，这是不是叫做跑步膝？我还能继续跑吗？这减肥刚开始呢。
11: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为了这种减重啊，会突然一下增加有氧运动的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出现疼痛。他提到了一个名词，就是跑步膝、
0: 对，
11: 但实际上这个在我们专业领域呢没有这样一个疾病啊，但是可以统称跑步膝。它是髂筋束综合征、额足肌腱炎还有髌骨关节炎的一个笼统的统称吧，我们可以把它这样认为啊。它实际上原理就是突然一下子增加的运动量造成某一些结构的急性的劳损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跑步膝。那么一旦出现了跑步膝，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它其实就是膝关节在跟你报警，它说它已经受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减量，

0: 第二个呢，如果有固定部位的疼痛，比如说我们的额足肌腱炎，就是在膝关节的内侧偏下方的位置有一个固定的痛点，那么也要去医院看。往往有固定痛点的位置，就提示某一个结构的损伤啊，这种是需要尽早的去干预的。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对于肥胖的患者，我们其实更希望、更建议结合饮食，先把体重减下来，再去做高强度的运动。不然的话，您的体重太大，您的关节负担会非常重，是非常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尤其是您没有运动基础，肌肉力量又不够啊，肌肉力量不够，负荷又大，那当然会容易出现运动损伤。
1: 我听过一个数据，就是当你的体重减轻1公斤的话，会给你的膝盖减轻3到4公斤的负担，
0: 对，
1: 是
0: 非
1: 吧？
0: 常非常对啊。
1: 所以减重是第一步。
0: 我们在治疗中老年骨关节炎的时候，也经常进行的一个健康教育就是控制体重啊，就是减轻膝关节的负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位网友老李不老，他想请教吴尊的是，受伤了以后到底是该静养还是该活动活动？听有些朋友说越不动的话呢，这骨头就越僵，但有的人又说这是越动了，我这个情况会越严重。来，请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会更好呢？
0: 它实际上是一个不同阶段的处理方式的问题啊，就是在受伤的早期，我们一定是减少活动的，啊，让这个受伤的结构有时间得到休息和修复，啊，但是到受伤的中晚期，那一定是要进行康复训练的。我们都知道，如果不动啊，这个关节会变得僵硬啊，肌肉会变得萎缩啊，所以一定要开始介入康复训练。我在门诊有遇到这样的病人，很小的损伤，3个月来复查的时候依然拄着拐杖。不敢用劲啊，这个时候整个腿细得跟对侧一比，细得一塌糊涂。那如果你再开始做康复训练，这个时候你反而会容易出现不舒服，因为你已经没有肌肉力量了。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阶段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的措施。
1: 哦，那其实您刚刚也讲了怎么样的科学运动。那有的朋友的话，我知道就是每次在运动之前的话，有的是不热身，那有的热身的话呢，就是属于拉拉腿啊，伸伸肩啊，这就叫热身了。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太科学的呢？
0: 其实所有的运动我们都推荐要有一个热身的环节啊。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它其实是包含3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提高我们的心肺，我们可以稍微慢跑个5到8分钟，让心跳快起来，让身上热起来啊。这个是，让心脏先预热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活动我们的关节，我们可以在原地做一些小的这种关节活动的动作啊，让关节分泌一些滑液，让它不至于太不灵活、太僵硬啊，以适应我们接下来比较大的一些动作。第三个是我们要激活目标肌肉啊，比如说我要去跑步，我就可以在原地做一做自重的深蹲，稍稍做几个，做20个，做2组，让整个下肢臀部的肌肉热起来，再去进行跑步这样的动作。这样子呢也不容易拉伤。如果你肌肉很僵硬，完全没有热身，直接去做这种动作呢，它反而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从这3个方面来进行热身，会相对安全一点。
1: 好嘞，那在节目最后的话，如果是说，对所有在关心，尤其是特别喜欢这个运动啊，但是呢自己又没有太多的这个医学知识点的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对于这些爱运动的朋友，你想给他们一份核心叮嘱的话，您会说几点呢？建议。
0: 叮嘱我就不讲了吧，我送一下祝福，
1: 行。
0: 因为现在喜欢运动的人特别多啊，各个年龄段啊，各个职业，各个身体状态的人都特别喜欢运动啊，所以其实叮嘱是很难做到通用的，适合每个人的。那么我就给大家一些祝福嘛，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啊，能够坚持很长时间的运动，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好的运动搭子。因为运动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可以跟人交流啊，它可以让我们心情更愉快。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享受运动带给大家的健康和收益，也一直能够远离运动损伤。
1: 我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的话，可能周一到周五过于忙碌了，他不运动，没有时间运动，那么在周六周天就报复性运动，这样的话是不是其实这个时间分配并不是合理科学的，也达不到你的这个健身的效果？
0: 您说的非常对啊，其实我们在医学领域有一个名词，就是周末运动员病。
1: 还真有这么一说。
0: 对，就是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突然一下子把这个运动量增加，它就会出现某一些结构的损伤。像我们刚才讲的跑步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周末运动员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人呢，我们会更推荐做低冲击、平缓的运动啊，那么量呢是循序渐进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游泳啊，我们可以快走啊，做这种 简单一点的，没有特别

0: 强度大的运动，然后逐渐的增加啊。如果我们要做一些球类运动的话，也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先在场边投投篮啊，再跟别人去打比赛，一定是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个强度，不要勉强的上。
1: 哎，我有一个好方法，因为之前的话，有朋友是坐地铁下班回家的话，他特意会在离家的这个前一站下车，完了以后，最后这一段路，他用快走的方式代替这一天的一个运动，可能这个半个小时，这是我们不是说每天有半个小时的运动量吗？
0: 对，
1: 这就达标了呀。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前面推荐运动的时候，慢走其实是排第一位的，因为它没有任何门槛，也很容易实现，也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有借口，不要说今天很忙很累。那么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我可以就留一站啊，留公交车的一站或者地铁站的一站走回去啊，这样子就能够满足基本的一个运动的需求，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
1: 好嘞，如果说大家有关于骨科方面的相关的问题，除了运动之外的哈，想向您亲自咨询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啊，我是每周三全天的关节外科门诊，然后每周四上午的国际医疗部门诊。
1: 好嘞，今天非常感谢吴主任做客节目，然后给大家分享了干货满满的关于怎么看待运动损伤这样的一个知识点，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每次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愉快的，还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

0: 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9: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5: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4: 么子福利咯？
5: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4: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5: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

0: 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4: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举一反三，狠抓落实，以严实作风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3: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产业相关工作，加快绿色安全转型步伐，提升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
4: 省领导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3: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森林防灭火安全提示。
4: 今夏湖南电网用电负荷可能突破5000万千瓦，电力部门多措并举保供电。
3: 长沙桥下空间截地技术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
4: 一碗炒粉带火一座城，衡阳县全城联动城邀八方客。
3: 东江湖上凌晨5点的水上专线打通环湖村落外销路。
4: 大家好，我是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0: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切实举一反三，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扎实开展消防领域突出风险隐患集中攻坚，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快完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积极探索乡镇街道应消合一机制，加强网格资源整合，建立健全防范火灾发生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明晰权责，协同发力，加强宣传和安全教育培训，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1: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认识湖南未来发展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要将科技创新融入各行各业，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共享，让科技创新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持续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把更多科技资源投向一线青年人才。要提高科技投入的有效性，突出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切实提高投入产出效能。
0: 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坚强作风保障。要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始终保持严抓严管态势，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警示震慑作用，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加强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减负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前段时间我省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听取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行业安全监管及复工复产、环保烟花爆竹技术研发进展等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加快推动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安全稳妥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始终将安全作为企业复工复产的前提，抢抓高温假的窗口期，进一步细化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坚决不打折扣搞变通。要加强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持续完善优化平台功能，确保全覆盖对四超两改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全链条监管。要扎实推动烟花爆竹非主产区企业有序退出。

0: 出，进一步落实相关文件要求，抓紧出台具体实施方案，一企一策做好指导服务，引导企业转型发展。要加快新型安全环保烟花爆竹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分类明确当前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支持企业边开发边应用，推动新产品尽快走向市场。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出席。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机关单位讲授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强化实干担当，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在省委统战部机关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统战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体现在锤炼党性提升政治能力做实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上，体现在正确把握险绩与前绩、团结与斗争的关系上，体现在严守纪律、转变作风、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上，体现在发挥统战优势、服务中心大局、守牢安全底线上，以实干实绩实效推动湖南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在省纪委监委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讲授专题党课，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握立党为公的核心要义，锤炼坚强党性、胸怀国之大者，做细做实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在履职尽责中坚守大公大德，把握为民造福的核心要义，站稳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守护公平正义，办好民生实事，在纠纷治乱为民中诠释初心使命，把握科学决策的核心要义，深化调查研究，强化系统谋划，坚持实事求是，在按规律办事中提升履职质效，把握真抓实干的核心要义，砥砺义不逃责的担当品格，提升全面过硬的能力本领，锤炼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在敢于善于斗争中锻造过硬铁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在省发改委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政绩观是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发展观和党的作风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深刻领会其内涵，深刻认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十六字总要求，切实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学用贯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投资效率提升、营商环境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实际实效。全体发改干部要练好内功，以招受命、吸引兵的责任感、昼无为、夜难寐的使命感、食不待、睡不淹的紧迫感和内修德、外同心的荣誉感，把正确政绩观刻进思想、融入岗位、落到行动，以过硬素养支撑发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当前我省已经进入盛夏高温时段，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叠加大风天气影响，全省森林火险等级升高。为切实做好现阶段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湖南省应急管理厅15号发布相关提示。
0: 提示要求强化风险意识，各地要切实纠正前期降雨、林区植被湿润不易起火的片面认知，要清醒认识到晴热高温天气下野外用火管控稍有疏漏，仍极易诱发火情，若初期处置滞后，将快速蔓延酿成森林火灾。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实时跟踪研判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主动防范应对，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提示指出，要强化源头防范， 晴热天气下，林区农事生产、工程作业等用火行为大幅增多。各地要指导群众及有关单位安全规范用火，严格落实监烧措施，规范野外用火审批和报备，严查大风天气用火、夜晚偷偷用火等野外用火行为，从严从细筑牢野外火源管控关口。提示强调要强化值班值守，各地要实时监测辖区森林火险动态，做好常态化值班值守。接到上级森防值班人员发出的烟火点调度指令，要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实地核查处置。要严格执行烟火点131核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连日来省内高温天气持续，14号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预计7月底到8月初，我省还将迎来下一波的用电高峰，用电负荷可能突破5000万千瓦。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记者张冠、通讯员彭晓彤报道。
1: 今年迎峰度假期间，面对首轮高温考验，湖南电网多方协同发力保供应，督促火电企业加大电煤调运和机组检修。目前全省44台火电机组运行正常，电煤库存达到613万吨，为火电机组满发稳发备足了口粮。同时，全省骨干水库蓄能值达到27.88亿千瓦时，最大限度提升了水能利用效率。此外，今年湖南12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经在上个月全部投运，进一步提升了湖南电网的供电能力。受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我省高温持续的天数偏长，强度偏大，电力保供任务艰巨。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朱军飞表示，
3: 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持续跟踪天气和符合变化，精准研判电力供应形势，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落实落细各项保供措施，全力确保迎峰度夏全省电力可靠供应，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
0: 除了火电、水电储备充足，目前湖南新能源装机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省电源的将近一半。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商超，光照减弱、电力缺口出现时，通过市场快速匹配火电外省送电，同时通过从外省购电等举措，提前为今年夏季用电高峰储备了充足电力。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4: 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已经非常充足了。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5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长沙桥下空间节地技术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记者孙霞报道。
0: 该项目覆盖长沙5大主城区237处桥下空间，项目依托现有场地体制改造，实现零新增建设用地。首批8处标杆点位已盘活闲置空间1.2万平方米。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利用处处长朱光，
5: 我们编制了专项的规划，明确26处运动公园、32处停车场、34处管理设施、16处绿地等复合作用功能，整体规划使用率高达95.9%。
1: 此次改造补齐了城区健身休闲配套短板，针对城市桥下空间低效闲置、管理杂乱等问题，项目创新应用3大核心技术，搭配科学化、精细化的运营模式，折合节约建设用地412亩。朱光，
5: 我们用足了省自然资源厅金角银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保障政策 为公益设施扫清用地障碍。

0: 案，确保了设施建好、用好、管好。
1: 今年以来，湖南省文化惠民、理论润心、习近平文化思想进基层微宣讲活动在全省铺开。

0: 有案例有互动，快递小哥们在笑声和掌声当中听得进记得住。宣讲员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黄波。
1: 现在全社会都在关心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希望通过今天各位宣讲团成员的分享，让我的同事们以后更加坚定自己努力的方向。
0: 现场观众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派收员谢科。
2: 我们的快递人也能被看见被尊重，平凡的工作也能实现很好的价值。
3: 在益阳，援疆融媒和文化志愿者带来的本土情景剧《幸福的重量》，改编自本地山乡有礼村村讲短视频里的真实故事，围绕婚嫁彩礼、家风建设娓娓道来。在岳阳，市广播电视台的青年骨干们讲述了长江岸线水清岸绿、江豚数量显著回升的生动实践，也分享了用技术和信念为党传声、为民服务的点滴感悟。在株洲，舞台剧脱口秀轮番登场，宣讲团成员以湖湘文化典型代表王夫之、沈从文笔下的河街烟火为切入点，讲传统文化，讲红色历史，讲城市工业记忆。株洲市民罗征辉：
4: 国际办的活动很新颖，能够把大道理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各种生活中去。
0: 在娄底，宣讲团队立足红色资源，结合蔡和森红色文旅、西矿山工业文旅等真实案例，宣讲员走村入户，依托屋场宣讲、短视频、农家书屋，开展常态化宣讲。在郴州北湖区，快板文明润乡、文化振兴节奏朗朗上口，湘昆剧团带来经典折子戏《乌石矶》，专家教授面对面答疑解惑，让村民们在戏曲声中听理论，在问答中解疑惑。
3: 连日来，衡阳县碎布炒粉大爷万树峰凭借着娴熟的技艺火爆全网，掀起了一股寻味征阳的旅游热潮。为接住这波宝贵的流量，衡阳县迅速反应，发动全县餐饮、住宿、景区及商贸企业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优惠礼包。从街头巷尾的一碗粉到山水田园的一段情，这座湘南小城正以满满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共赴一场烟火之旅。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吕文玉、丁元报道。
0: 在衡阳县西渡镇，多家老牌餐饮企业率先行动，红火百味不仅推出了包括碎布炒粉元素的59元超值套餐，还贴心地开放了免费停车场。衡阳县稻田寻鲜餐饮店负责人王海南：
5: 将为所有的游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好的食材产品，让大家闻得尽兴，吃得开心，来稻田寻鲜，来一场稻田里的盛宴。
3: 一碗粉是引子，全城礼遇才是底色。针对自驾游客，322猪肉米粉铺凭3天内通勤记录就可免费吃粉，还提供行李寄存服务。龙厨有余则面向外地游客推出全单6.9折的优惠。除了舌尖上的诱惑，衡阳县的文旅资源也全面敞开，全县国有 A 级景区对外地游客免费开放。梅花乐园更是拿出了5大免费项目和2项半价优惠，全力打造西渡一日游精品线路。衡阳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刘玉红：
6: 为了让全国的网友能够来我们衡阳县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所有的游客则来衡阳县免费嗦我们的沙家米粉，免费游衡阳县的所有的 A 级景区。
0: 为了让游客住得安心，衡阳县的酒店民宿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城区酒店纷纷推出专属折扣。位于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梅花村的梅花一号院子更是向媒体从业者和网络达人发出免费入住的邀请，邀请大家沉浸式体验乡村之美。此外，游客还能在东方天润免费领取菜籽油，在009直营店带走特色米酒。衡阳县梅花一号院负责人彭家华：
7: 梅花村也是一个湖南省示范村，是中国美丽乡村。我也希望为了推广衡阳县，推广这个助力这个衡阳文旅，我也希望出方力。
3: 从方寸灶台的烟火升腾，再到全城上下的热情接力，衡阳县正努力将网红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这份。

0: 沉甸甸的宠客清单不仅暖了游客的心，更彰显了当地优化文旅环境、推动乡村振兴的决心。衡阳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刘玉红：
1: 欢迎全国的网友来衡阳县嗦一碗爷爷炒粉，衡阳县欢迎您。
2: 眼下正值夏季水果销售旺季，资兴东江湖区的水果班船又迎来最忙碌的时刻。这条专门为果农服务的水上专线打通了库区水果出山的水上通道，帮助农户稳收增收。
0: 凌晨4:30，天还没有亮，东江湖水上客运工作人员就来到了楚口镇码头，检查两艘专用的水果运输船，做好开航的准备。前一天，果农会在微信群里报备人数和水果数量，工作人员据此调配大船小船错峰运营。楚口镇高湾村三面环水，陆路出行不便，往年鲜果成熟后外运难，运输开销大。2014年，库区开通了水果班船，班期固定是每年的4月底到9月底，覆盖了枇杷、桃子、李子、杨梅等本地时令水果上市周期。除大风大雨停航，班船每天凌晨5点发船，比普通客运船提前2个小时出发。东江湖水上客运中心安全员樊娥坤：
3: 我们就10多个人也走，20多个人也走，上了50-60个人去钓两层的船。
2: 天色渐亮，果农们排队登船，工作人员协助搬运，规整摆放各类果品。果农黄小改在前一天接到了城区批发商120斤鹰嘴桃的订单，当天采摘筛选，次日清晨搭乘班船运货。这一趟来回的总花费是31元。
4: 这个水果上市要早，太晚了别人都走了，结果我们的班上他们都是按时的，水果老板都在长安通码头等我们。
2: 果农曾仁山：
5: 没有的时候就是开了小船了，开了个小船就3点钟就要走了，要100多块了，时间大概2个多小时。
0: 40分钟的航行后，满载鲜果的专属班船抵达长营头码头，提前等候的批发商当场收货装车，随即发往省内及粤港澳地区。水果批发商黄文深：
6: 7点10多分钟就可以到店里，当天都会卖完，卖完了就直接又给农户会订好，订好第二天来拖。
2: 如今码头还配备了免费的水果轨道运输车，果农无需挑担爬坡，2-3分钟就可以把水果转运到停车场。附近即将完工的水果交易中心将新增冷库设施，延长果品的保鲜期，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治理市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
2: 湖南省技能宣传周活动15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持续到7月19号。全省各市州各类职业院校同步联动，依次推出技能体验日、技能政策主题日、技能工作室开放日、校企对接日、技能风采展示日5大特色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助推群众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为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赋能。
0: 近日，湖南省高校办成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服务在省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企业群众可一站式办理知识产权资金申报、维权援助、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知识产权仲裁申请4类业务，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事项的一次申报、多部门协同联办。
2: 自7月15号开始，长沙正式启动夏季高架快速路高峰交通管控举措，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日常通行高架2环线的市民，请大家提前熟悉本次管控点位和管控时段，出行前合理规划行车线路，自觉遵守道路通行规定，途经管控路段时服从现场民警交警指挥疏导，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0: 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 该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类型，覆盖了多元清凉场景。全国共选出了45个优质避暑区域，我省南岳衡山景区、桂东县万阳山景区成功入选。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

0: 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烟，漏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9: 兄弟，干一杯。
10: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2: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2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

0: 的每一次就医。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

0: 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9: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10: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医。

0: 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

0: 不不，再见。
1: 您有新的派单。
2: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5: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美人琵琶游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

0: 何物？燕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

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3: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7: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6: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7: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6: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

0: 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

0: 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2: 在呢。
1: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0: 字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
3: 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啊！
1: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0: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

0: 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连日高温持续烘烤三湘大地，14号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加145万千瓦，创下新高。今年湖南持续优化电力供给，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7月14号12点31分，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峰值时刻火电出力1568万千瓦，水电737万千瓦，外电757万千瓦，风电18万千瓦，光伏1749万千瓦，储能释放20万千瓦。峰值时刻，光伏发电出力超过火电。今年湖南已提前储备了613万吨电煤，全省44台火电机组全部保持稳定运行。今年2月份新投产的全容量大唐株洲100万煤电机组正全力运转，2台机组均可从深调负荷290兆瓦快速爬升至满负荷1000兆瓦，时间仅需约47分钟，用电高峰时能迅速顶起负荷，低谷时可灵活下调直至深调负荷。大唐株洲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主任刘洋：
4: 高温时段，我们将进一步提高现场巡视巡查频率，强化运行操作和检修管理，迎高温，战酷暑，扎扎实实完成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任务。
3: 如果说火电负责兜底，湖南丰富的水电就是灵活的电力调节器。在国网湖南水电公司水情决策室内，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浙西、凤滩、东江三大水库的运行画面。今年来水偏多，三大水库累计来水321.98亿立方米，当前可调水量67.435亿立方米，折合蓄能值约14.94亿千瓦时。现场工作人员借助 AI 模拟推演，可以系统自动生成水位变化趋势和调度方案，精准调度好每一滴水。国网湖南水电公司水情调度主管边城：
5: 最大化挖掘水库蓄能效益，依托充足的库蓄水量，充分发挥水电响应迅速、调整灵活的独特优势，常态化预留机组发电预度，持续为湖南电网提供大容量旋转备用支撑。
3: 14号电网负荷达到峰值，光伏出力超过火电，充分彰显湖南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底色。今年常德光伏建设提速，全市年度新增光伏装机目标480兆瓦，一季度新增并网386兆瓦。湖区乡镇的余光互补，山区乡镇的农光互补，大型工厂厂房与公共机构屋顶光伏项目同步推进。常德市供电部门还全面排查整治隐患。

0: 患，综合运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人工特训等方式，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响应。数据显示，如今湖南新能源装机总量占全省电源近五成。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商超，光照减弱、电力缺口出现时，通过市场快速匹配火电外省送电，同时配套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火电储能参与调节都能获得合理收益。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1: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夏季供应的能力已经非常充足了。
0: 湖南十二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今年六月底全部投运，其中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潇湘变电站完成主变扩建，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在湖南白天艳阳高照时，光伏电站全力发电，承担大半用电需求；午后云层遮挡，傍晚日落时，水电火电无缝接力。跨省特高压通道持续引入外省富余电力，储能设备释放白天储存的电能，全程不会出现电力断档。湖南国网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朱军飞：
2: 今年呢，受强厄里诺的这个影响啊，高温持续的天数偏长，强度偏大，密切跟踪天气的情况，精准研判电力供应形势，进一步的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迎峰度夏电力的可靠供应，保障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的需求。
0: 高温天气下，用电负荷攀升，湖南多地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降低安全事故发生风险。在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组织应急消防部门对重点用电企业开展高温季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在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组织应急消防部门对重点用电企业开展高温季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园区内的良辰新材料科技公司近期订单充足，两条高温高压和化学特种产线在开炉后无法中途停机，用电负荷高，安全管控压力大。检查组对配电设备、线路运行状况、易燃物料存放区域逐一排查，现场发现部分消防柜被物料遮挡、消防通道堆放可燃物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交办整改。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雷友云：
3: 我们对这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企业进行了这个常态化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对这个消防设施的运行情况检查频次更频繁了，要求呢也更高了。
0: 桃江县对重点企业、酒小场所等高风险主体开展安全检查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团队协同参与。在鸬鹚渡镇一家竹炭加工企业，检查组发现车间内摩托车乱停乱放，临时用电撕拉乱接，气瓶缺少防倾倒措施，部分消防报警应急照明设施没有启用。当地卫生院同样存在消防通道堆放杂物、厨房防火分隔不到位、燃气报警器失效等多项消防安全问题，专家组现场指导规范易燃物资存放。桃江县后续将开展专项回头看，跟踪推进隐患消耗。湖南省高级电气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何新宇：
4: 劳动密集型企业可燃物多，人员集中，一处小的隐患即可能造成大的火情。我们既要帮企业查出问题，更要教会企业怎么整改。
0: 湘西州派出8个安全生产检查组开展巡查，巡查人员在永顺县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发现10多枚森林灭火弹超期失效2年以上，要求对失效物资集中报废，及时换新。临溪镇应急物资仓储存在应急出口堆物、疏散通道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问题，巡查组督促责任单位10日内完成整改。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眼下正值夏粮收购旺季，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印发《粮食收购者兑付农民受粮款管理实施细则》，细则规定，粮食收购方需足额筹集收购资金，市场化粮食收购原则上必须按照一手钱一手粮当场支付受粮款，确需延后付款的，需经农户同意，约定兑付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且不得代扣代缴任何税费，收购方也不能以第三方未付款为由拖欠粮款。政策性粮食收购需当场办理兑付手续，24小时内完成付款，遇节假日可顺延至节后首日结清，特殊情况最迟不超过3个工作日，且需提前告知农户。7月暑运旺季拉开大幕，不过今年的机票价格却让大家相当惊喜，部分线路甚至出现1字头机票，比坐高铁更便宜。查询相关售票平台可以看到，7月从长沙前往丽江、南京、重庆等地的机票价格均有下降，低至200多元就能出发。据旅游平台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有一个捡漏的最佳窗口期，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如目前孩子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本周湖南省进入高温炙烤模式，多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入伏前后湖南已经连续9天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是什么导致了高温天气频发？省气象局相关专家介绍，近段时间湖南省的最高温主要出现在张家界，当地的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收集到39度以上的气温数据，部分一般气象站甚至监测到了超过40度的高温。这是由于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加上长沙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所以最近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属于正常气候现象，公众无需过分担心。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盛夏农忙管户、农产品采收关键期，邵东市聚焦民生需求，推行农资下行、农产上行流动供销服务，打通便民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农稳产增收，赋能乡村振兴。在邵东市黑田铺镇新豪里村，种粮大户谢建新10余亩晚稻秧苗长势喜人，正值追肥壮苗、促根稳长的关键阶段，急需用肥。以往采购化肥，他总要来回奔波，费时费力，如今只需一个电话，流动供销服务车便按需配送上门，将优质、平价、放心农资精准送达育秧点，贴心又高效。邵东市黑田铺镇种粮大户谢建新。
2: 流动供销服务车开到我车，肥料好，价格好，还送到我育秧点，又省力又省钱。
0: 在邵东偏远山区双凤乡，流动供销服务车也每天下沉各村组，进村入户上门收购当季蔬菜和特色农产，有效破解农户赶集难、卖货难、变现难的老大难问题，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的快速通道，让农户们实现采摘即变现、丰产即增收。邵东市双凤乡凤行村村民李发阳。

0: 今天拿架材料高，本来担心卖不出去，公司人让没收购，不用自个挑起个干仗，不走下路，享受眼界，实实在在为我们解决了难题。
1: 据了解，今年三月，流动供销纳入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邵东市供销社紧跟部署，主动作为，创新打造卫农服务中心、流动供销服务点加基层社融合模式，整合乡村农资供应、物流配送、产销对接等各类服务资源，构建起覆盖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乡村民生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邵东市已在全市布局十个流动供销服务点，常态化开展巡回下乡服务，使农产品出村进城与农资下乡进村同频共振。邵东市黑田铺镇流动供销服务点负责人荣峰：
2: 我们流动供销服务车队坚持农时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农忙时节，重点下乡配送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果蔬采收季主动上门收购本土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农户成本，实实在在做好便民惠农服务。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